0: 包扎一个对呢，你比如说包扎不是这样，这个扎子我上来。
1: 包扎的，
0: 叫我包，叫我的，叫我包，叫我什么的。
2: sorry，
0: 啊，包扎的，是不是包的？